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0: 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6: 徐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二三环沿线几座过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整体通行都是不错的，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4: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5: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0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今天呢是9月12号，星期六哈。今儿一早出门，感觉到凉爽当中似乎还透着一股寒意啊！我今儿早起出门，我看这个小区里已经有一些叔叔阿姨甚至爷爷奶奶穿上长袖了。昨天啊，我在刷这个抖音的时候，我还看到很多人在说哈，说福州今年没有秋老虎了。啊，往年可能你看到了这个9月份，甚至到了9月中下旬啊，这一波秋老虎的高温燥热还会席卷福州，但是这一次这个天气啊，着实有人看不懂了。但是也有人说了啊，说这不热，最起码我们从体感上来说是个好事儿哈。那根据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6度，是一个小雨的天气。那从今天开始，应该说一直到下周五呢，我看到天气预报福州的最高温度都维持在30到31度，所以说这个现在还谈不上温差哈，但是天气呢最近一段时间是有所回落的哈，这个温度各位还是要根据个人的实际情况去增减衣物了哈。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闽江口内港区一体化运行智慧监管模式显成效，福州新区官方就业服务平台升级，苹果 iPhone 都有遭黄牛爆炒哈，首发代抢标价99000，我天哪！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近日呢，满载集装箱的东方祥轮在福州青州集装箱码头完成卸货。那载运车辆呢，在福州海关所属马尾海关监管下那经内部通道驶向简易强制格的马尾港务青州作业区。

区。曾经的物理隔墙呢，如今已经被闽江口内港区以一体化运行智慧监管模式打通。那新的模式落地后呢，船舶无需锚地待泊，多次移泊，各港区呢同步作业，并联运行啊。这个闲置泊位呢即靠即用啊，船舶抵港后呢可以一次性完成集装箱装卸，内部通道分拨至对应港区堆场啊，实现靠泊装卸零延时，物流周转效率显著提升，泊位与设备利用效能持续优化。近日呢，长乐区劳动就业中心自动求职招聘系统全新升级并运行上线哈。那据了解呢，该平台及岗位发布、求职择业、政策查询、动态展示于一体，实现企业招工、群众求职、政策查阅、活动展示一网通办，一键搞定，为辖区用工单位、求职群众提供高效、免费、便捷的线上就业服务。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呢，9月10号在国新办举办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呢，近日啊，这个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正式出台，为实施好相关部署呢，中国人民银行制定印发了《中国人民银行15/5改革发展规划》，配套出台了9份相关领域的行动方案。我们再来关注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呢，10号在江苏连云港发布。中国公共安全指数得分是84.62分，位居第一。2026年全球公共安全指数研究范围进一步扩大，覆盖62个国家，涵盖全球82.73%的人口哈。从社会治安、反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道路交通安全4个维度综合评判各国公共安全状况。记者9月10号从中国贸促会了解到，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那据了解呢，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9月10号，苹果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12发布后呢，有这个记者查询二手交易平台发现哈，有多名商家上线了代抢服务，有黄牛标价高达9.9万啊。这个后来呢，询问多位商家发现哈，苹果这台折叠屏加价已经炒到5000左右啊，最低也得加1000。啊，目前黄牛端一 T 两 T 的行情仍在上调，不少黄牛以第一天拿到货来招揽买家，部分消费者预约抢购的定金已经炒到800元啊，并表示这个跑单不退啊。哎，一个手机，我是觉得也不用这么着急哈，就能买到就买，买不到就等一等呗，对吧？可能这个长首发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体验哈，但这个价格差太多了。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1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哈、啊、各位好，我是宋晨。这个马上中秋了哈、啊、每逢过节聚会啊，不知道各位是不是永远是镜头后给大家拍照那个人哈、啊、有些人啊，他是要么素面朝天，要么笑得很拘谨，就拍照这个事儿，各位还是要大胆一点哈、啊。然后呢，今年中秋哈、啊，我们给各位一次当主角的机会，咱们这个万人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哈、啊。国内顶级的团队啊，这个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的档期给到咱们频率的朋友们哈、啊。平常拍商业广告，可能他们都得六位数的大师班底，今天咱们一顿饭就能体验了，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299，而且是两次妆造，两张精修成片哈、啊，还送您专业的色彩诊断啊，包括这个进门的胸贴呀、美妆蛋啊、小食饮品呐、啊，都是一客一用的，全免费哈、啊，没有什么隐形消费，不会说到了之后再让您补钱，没有这种事儿哈、啊。最主要的是，今年中秋咱不一样，您现在下单就可以抽这个大奖，百台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这个2027的新年免费拍哈、啊，各位感兴趣的，赶紧微信平台回复拍照来锁定名额了哈。

起你，你就关起你，你就关起你，你就关起你，你就关起你，你就关起你，你就。

0: 山荣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9: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国家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还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时间来到了9:32，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福州新房水表开户实现零跑腿。9月14号起，福州议员路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苹果回应下架 iPhone 17 Pro， 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

今年一月，新房购置一件事被列入国务院高校办成一件事这个清单啊。2026年第一批重点事项，那福州市依托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呢，对新房购置全链条高频事项进行了全流程再造与整合。新流程下来呢，是自来水公司办理水表开户业务，不用提交产权证，不用跑营业厅。原本的窗口受理、现场核实、人工录入等三个环节，已经精简为一键发起、后台办结的一个环节。我们再来关注通行啊，因一元路拓宽改造及管线新建施工需要呢，为确保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决定从9月14号到施工结束，共期约6个月，对一元路、下联路至从严巷实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啊。各位要提前安排好出行线路，并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有序通行。9月10号，记者了解到，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298项重要国家标准，其中呢，强制性国家标准27项，推荐性国家标准271项，涉及高新技术、传统产业、安全生产、农业等领域。该批标准发布后呢，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呢，发挥重要作用。

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哈。遥感53号0103星呢，遥感56号0103星主要用于科学实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值和防灾减灾。

开行旅客列车约是1.3万列。9月25号，在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9月10号，苹果秋季发布会后呢，记者在苹果官网检索发现 iPhone 品类目前仅有 iPhone Air、 iPhone 17、 iPhone 17e 和 iPhone 16在售，那 iPhone 17 Pro 系列呢已经下架。对此呢，苹果方面表示哈，新品发布时 iPhone 17 Pro 系列会下架，只留基础款在售，那客服明确表示不会重新上架哈。

我们来关注一个及时的路况信息哈，探路者193号提醒各位，南三环弯边往金山方向过了扬州路出口之后，右边的车道应该是有一辆面包车抛锚哈，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然后咱们这个探路者路过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人蹲在车后面在修车，然后说这个就很危险哈，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一定要注意了。南三环弯边往金山方向啊，过了扬州路之后，右侧车道有车辆抛锚，没有摆放三角警示标志。感谢探路者193号提供的路况信息。我的朋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

0: 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9:46，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持续提醒各位哈，探路者193号提醒大家，南三环弯边往金山方向，过了扬州路出口之后呢，在这个右侧车道哈，是有一辆面包车抛锚了，然后呢这个没有摆放警示标，各位走到这边咱们要注意了哈。然后这个司机应该是就在路边修车哈，这个探路者发来的信息提示到还是比较危险的，各位走到这边咱们一定要注意避让了。微信平台此刻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哈，我们今儿给各位带来的是一双鞋啊，这双鞋我跟你说你在路上可能还经常见到哈，这个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哈，官网要105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只要359，平常官网你买一双，今儿在咱们这儿能带走三双，但是数量有限哈。他家这个经典复古鞋哈，那应该说是潮流标杆了，标志性的这个图案啊一眼就被认出来了哈。那而且最主要的是呢，他们家鞋我觉得穿起来啊，一个是比较耐脏好打理，那有些鞋说实话确实好看，那你打理起来还是很麻烦的哈。再一个呢，就是它是无鞋带的，这种穿脱很方便哈，懒人专属。那我们这次给到各位米白蓝牛油果绿十几种热门配色都有哈，男女同款，从36到44，鞋码也很全，但是建议各位脚瘦拍这个大半码的啊，如果说脚胖的话拍大一码。那奥莱仓直发，品质有保障哈，各位就这一批啊，卖完就不补货了，各位可以持续的回好物啊，回好物赶紧来下单了。

0: 我怎么这么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2: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那这个点位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东二环。东二环此刻双向全线都开始出现排队了哈，尤其是从这个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再往前鹤林高架到金鸡山隧道双向速度不是特别快。那南二环从这个南开大道到靠近首山路的位置也开始出现排队。其他一些路段呢，上渡路往上渡立交，尤其是到这个上渡路和李错山路的这个位置哈，也就是上渡建材市场这附近哈，开始出现排队。还有就是升体门口到往五四湖东路口这边通行速度，也不是特别的快哈。各位在以上路段，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幺三八二八六六六六。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6: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03，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微信平台有朋友说了哈，这个想点一首猪猪侠致敬啊，他以前想看看不到的电视动画片啊，现在看的话没感觉了。哎，你这一说这歌，我确实前两天我还在短视频平台刷过啊，很多东西都是这样。说到这儿，我就说起这个动画片儿哈，也问问各位，有朋友提到了，我那天看哈，我以前特别喜欢看的一个动画片儿，名字就不说了哈，就一说名字暴露年龄啊。但我那天又刷到之后，我就特别恍惚，就真的是没什么太多的波澜或者感觉了。但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看那个，我没记错的话，在我少儿时代，那动画片我真是翻来覆去的看了得有个七八遍了哈，不是说一集哈，就整部看了七八遍了。那我现在那天刷到之后，不知道是不是上年纪了，人恍惚了，我说啊，这动画片哦，我好像看过，但好像没有波澜了啊。这朋友想要点歌，一会儿我看看有没有这首歌啊。稍后呢，您将收听到的是上古岭赏红色石蒜花海，闽安古镇获评国家二 A 级旅游景区。八月汽车销量前10，无燃油车啊！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连日来，古岭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内的石蒜花陆续盛开哈，那连片的红色花朵呢，为古岭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据了解呢，这个石蒜花又名彼岸花、曼珠沙花，这个曼珠沙华哈，具有花开不见叶、见叶不开花的独特习性。那全株呢含有石蒜碱等生物碱，误食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泻，严重可能还会出现头晕、那肢体麻木等症状哈。因此，游客赏花时应保持适当距离，不采摘、不触碰，更不要误食。目前呢，古岭石蒜花正值最佳观赏期，市民游客可前往中美青年友谊公园赏花打卡。赏花的同时呢，也请文明观赏哈，共同呵护这片美丽花海。

我们再来关注啊，近日依据旅游景区质量等级划分与评定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管理办法，经马尾区亭江镇人民政府推荐，马尾区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组织评定，闽安古镇文化旅游区达到国家二 A 级旅游景区标准，被批准为国家二 A 级旅游景区。受强降雨影响，福建漳州南靖云水窑景区一株树龄624年的古榕树呢，近日出现倒伏。作为景区标志性景观夫妻树之一呢，它的安危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啊。经过专家团队和施工人员的争分夺秒抢救呢，古榕树于9月9号顺利被扶正。工业和信息化部11号发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到2030年呢，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进一步巩固优势，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占比分别达到70%、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啊。10号，中非能源合作重点项目乌干达翠鸟油田核心地面工程通过机械完工验收，标志着乌干达首个商业油田建设完工，进入投产准备阶段。油田投产后呢，将助力乌干达正式迈入产油国行列。今年8月，全国乘用车零售销量排行榜前10车型全部为新能源车，传统燃油车呢再次无一上榜。根据统车地统计呢，8月吉利星越以39651辆的零售销量居首，领跑 A10、特斯拉 Model Y、比亚迪元 UP、特斯拉 Model 3分列2、3、4、5位，长安起源 Q05 位居第六，那理想 i6、比亚迪海豚、小米苏7、五菱缤果 Pro 分列其后哈。

就奇怪，我就奇怪。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哈，我们先来关注路况。刚才呢，通过这个全球眼和地图看到哈，目前东二环跟西二环双向都已经进入到了高峰状态哈，尤其是这个东二环，我们刚才提到的连盘高架到五里亭，再往前鹤林高架到这个金山隧道双向速度不是特别快。那西二环呢，目前的节点主要是游戏洲下桥之后到前方工业高架下桥处的位置哈，这两段路呢，目前看来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各位在这边咱们要保持好耐心了。

0: 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周末满，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时间来到了10:1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哈。那我是宋晨，微信平台各位还可以持续的回复好物哈，回好物。那我们今儿给各位准备的这个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哈，这鞋呢我刚才去搜了一下哈，官网1050，那有些这个第三方哈，反正也都是要800-900哈，最便宜的我看800多，那这价格呢确实还是有点贵的哈，但是它好看啊。不管是机场、路透还是日常街拍，很多明星出街都在穿它哈。我们这次给各位准备了2款，很多种颜色，一个是皮革款，一个是帆布款。皮革款呢，它表面是那种荔枝纹啊，看着很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就是透气性更好，而且是没有鞋带的设计哈，穿脱很方便，有点类似于我们叫什么一脚蹬。这两款各有特色啊，你搭一些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都很好看。啊，不管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游出行，穿它都很合适啊！而且呢，很轻便，走路不累哈。最主要的，刚才我们说了，价格官网1050，我们给到各位只要359。米白蓝、牛油果绿等等10几种热门配色全都有啊！它是男女同款的，36-44。各位拍的时候，这个码数要注意，你如果脚胖的拍大一码，脚比较瘦的拍大半码，他们家号可能相对偏小哈。我们数量有限哈，每款颜色只有1000双，各位拍完就没了哈。各位好物可以持续的回起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

0: 场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2: 抢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0:3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呢，23号沿线几座关江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的通行整体上还是不错的哈。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您可以及时反馈到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回复买车了解详情。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3: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时间来到了10:32啊，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启用社会车辆与网约车分区停放，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报名正式启动，在韩国出生的第四只熊猫宝宝叫鼠宝哈，详细内容请您关注稍后的节目。9月10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投用哈，停车15分钟内免费，原计时过夜停车场与网约车上客区同步关闭。新停车楼坐落于 T1、T2 航站楼之间，分 P1 南、P2 北两栋。P1 供社会车辆停放，设有无障碍停车位、充电桩，旅客可步行直达航站楼，还可享受车辆搭电、充气等便民服务。P2 为网约车上客专区，仅备案接单网约车可进入，实行一车一杆，社会车辆禁止驶入。地铁前往航站楼也有步行新路线，原有停车场遗留车辆可致电直班电话，由专车接送取车。

9月10号，2026左海福州马拉松报名正式启动，赛事12月27号鸣枪，总规模3.5万人，设置全马、半马两个项目。作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今年赛道进行优化调整，起点设于五一广场，终点在海峡会展中心，串联多个城市地标。赛事升级立体化医疗保障与智慧赛事系统，还推出专属赛事服务与创意完赛奖牌。赛事延续报名抽签模式，设置直通名额，预报名通道已开启。福马历经多年发展，成长为世界田联精英标牌赛事，成为展示福州城市形象的重要名片。中秋国庆双节将至，福州三坊七巷、朱子坊、上下行、南宫河口、梁厝五大历史文化街区呢，将推出近300场特色文旅活动，依托古厝打造闽式生活融合场景。中秋期间全程开展方向花神巡游演绎，融合福州花木意象与古厝文化。国庆期间呢，各街区推出差异化主题活动，三坊七巷上演古厝沉浸式剧场与名城少年讲解，上下行打造国潮集市街头展演，朱子坊开设河畔市集与露天音乐会，梁厝举办金秋游园会、草地音乐会，让市民游客感受古风古韵新风。我国首个地球系统数据国际交换中心于9月10号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启动建设，中国气象局澳门特区横琴合作区三方签署共建协议，项目。

规划三年建设、三年运营周期，该中心将搭建地球系统数据国际合作平台，培育数据要素生态，助力这个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推动澳门经济多元发展。那地球系统数据是数字经济重要战略资源，该中心是气象局布局的首个同类交换平台，将打造跨境数据安全流通标杆，为全球数据治理贡献中国方案。

埃，水柱直冲天空，喷涌高度甚至超过了旁边的建筑。那共同社援引名古屋市方面消息报道，受此次强降雨影响呢，这个将于本月19号开幕的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多个比赛场馆出现漏雨，住在名古屋市港区木质集装厢房的约400名运动员和工作人员8号一度被疏散到安全区域。9月11号是旅韩中国大熊猫乐宝爱宝的第四个孩子出生100天。韩国爱宝乐园为大熊猫宝宝举行了出生百日及命名仪式。此前呢，爱宝乐园通过线上渠道为熊猫宝宝进行了征名活动，5个候选名字分别是珠宝、俊宝、林宝、幼宝和鼠宝。超过22万人参与了投票，最后呢，鼠宝获得了42%的选票，成为了这个熊猫宝宝的名字。那雌性熊猫宝宝鼠宝呢，今年6月3号出生，小家伙出生时体重仅171克，如今已增至5.5公斤，成长状况良好。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5.0，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

0: 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 130.15千瓦时电池组，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
1: 快乐就是这调调。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时间来到了10:4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各位好，我是宋晨。 各位此刻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持续的回拍照哈，咱们这个秋日鎏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了哈，国内顶级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档期给到咱们频率的听友，那原价3999的顶级肖像套餐呢，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哎，我朋友说了，这个肖像照和拍的这个叫什么啊？ 艺术照它有什么区别呢？就高级的肖像照啊，它不是说浓妆艳抹啊，上来摆个造型很统一的那种感觉，那拍出来很假哈。很多时候拍完之后，身边人都不认识这谁呀？这照片啊，肖像照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包括这个光影构图是有讲究的。 这叫什么？我的理解叫技术哈。越看越有味道，它值得珍藏的照片。各位想看主持人成片的，因为我们频率的主持人已经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的状态是真的好看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拍照，您先看一看，像这个易涵呢，亮亮啊，熊亮啊，他们拍的感觉哈，您如果觉得哎呦，这就是我想要的感觉哈，赶紧来抢购了，因为我们这个名额有限哈，就100个名额啊。那你如果没报上的，可能就要去周边的城市了。你像这个之前我们的一些同行，北京交广、南京交广啊，包括上海的动感101，他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特别多。我们上次开团呢，当时也是好评如潮，很多人专门在微信平台发消息说，哎呦，876，我第一次发现拍照这事儿哈，这么有技术，能够把我拍的这么好看，这么啊拍起来有神韵哈，很多人当时在微信平台留言，我还是有看到的。各位感兴趣的哈， 话就是一顿饭哈，但是我们给到各位是两次妆造加两张精修成片。然后呢，你像这个什么一次性的胸贴呀、美妆蛋啊、这个饮品啊、小食啊，都是免费的哈。这个各位可以放心，不会说到那儿之后让您再加钱哈。各位拍照可以持续回起来了。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3: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想先一步关注路况，时间来到了11:01，我们来关注路面上的最新通行哈。目前这个点位，23号沿线几座公交大桥和一些主要路段整体通行都不错，各位在路上，咱们就近选择就好。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穿越长城或是撒俩，幸福都会增加，爱不爱也有多浮夸，我做孤星天算，数好数还应接不暇，把眼睛轻轻一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是谁香。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诚，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4: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4: Bataille, l'Ugarit.

0: 当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晨，那是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时差，构建想象，
5: 音乐
4: 次元互通，
5: 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4: Zebra Music，
5: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苏女士，她想点播张碧晨的《年轮》。苏女士把这首歌送给相守多年的爱人，柴米油盐冲淡热烈，却沉淀下最踏实的爱意，感恩一路的包容与相守，愿往后成婚相伴，冷暖相依，细水长流，共度余生。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苏女士点播的这一首张碧晨《年轮》。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

0: 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单向道路双排或多排违法停车，将压缩道路通行宽度，致使车辆难以会车通行，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密集停车还会形成视觉盲区，导致行人和非机动车避让空间不足，也引发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实车，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其实说到最后，大家为中文说唱贡献一份力量的话，还是要多听歌，多去推崇这个文化，而不是只是为了一个晚上的胜利或者失败就去，可以欢呼，可以尖叫，但是心里面永远要记住，我们做的这些都是为了这些。

0: 说最后一句。
1: 你说嘛。
0: 好，最后向他推荐一个一句：说唱能转不能转，但是前提是台下有人看。哦，
1: 不，这句我喜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小的时候，奶奶天天带你闹鬼，有的时候不乖了，你跟奶奶不乖了，我就这么想，你讲不乖我就管你的楼上，奶奶就故意转你的衣服，用袋子转了下楼，就是打开门的，用力推门打开了的，就是哭的，奶奶我现在乖，听你的，听你的，我再也不。

你就投诉奶奶了，奶奶我不，我现在听你的，现在乖，你不要回老家，你回老家我们也不坏。奶奶不是跑的那个厂。

0: 053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国际像在于设计书蔓延整个日益而诸位的玻璃记忆本多于是镜子般的象限时间过去认知颠覆的世界从灵魂穿梭在每个字节孤独的执念伴随哽咽如果一切是过程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城市里，月光掩盖不了杯中你的身影，坠落在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小区、景区、商圈、医院等机动车出入口和消防通道违法停车，容易引发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一旦出现火情、急症等突发情况，救援车辆无法快速通行，将危及大家的生命安全。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说真的，做完白内障手术之后，那种清晰感真的是做过的朋友都懂。很多长辈总觉得世界灰蒙蒙的，看东西又黄又暗，白天怕太阳晒，晚上走路看不清，连看电视刷手机都得凑很近，还以为是年纪大了正常，其实是白内障在搞鬼。现在的白内障治疗通过去除浑浊的晶状体，植入功能性人工晶状体，不仅解决了白内障，还能解决老花眼、近视、远视、散光的问题，看远看近都清清楚楚，再也不用到处找老花镜、近视镜了。平时买菜遛弯，在家追剧都没有问题，而且恢复也快，轻松解锁清晰晚年，真的太香了。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之语，他想点播毛不易的《一荤一素》。之语把这首温暖的歌送给一直默默守护自己的母亲，从小到大是您用细碎的烟火照顾我的生活，包容我的任性，愿时光温柔善待您，少些辛劳，多些欢喜，平安健康。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之语点播的毛不易《一荤一素》。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

0: 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北二环看到的是从左海一直到900医院的方向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稍勿早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一直往前，从西二环陆庄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呢，也是走走停停的。那另外反方向，从西二环往陆庄高架的这个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大家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看到就是东二环的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呢也是一个时速快不起来的一个状态，大家要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包括几座过江大桥方面目前也是可以放心通行。当然路面上更多的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八七六，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9月14号起，福州一处道路因施工实行交通管制；上古岭赏红色石蒜花海；AI 数字人主播月成本仅3000元。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经福州市城乡建筑集团有限公司申请，因逆源路拓宽改造及管线新建施工需要，为了确保这个道路交通有序安全畅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规定，决定从2026年9月14号至施工结束，工期大概是6个月的时间，对逆源路实行交通管制，禁止一切车辆和行人通行。请广大市民提前安排好出行路线，并且按照交通指挥人员指挥和交通标志标线指示有序通行。连日来，古岭中美青年友谊公园内的石蒜花陆续盛开，连片的红色花朵为古岭增添了一抹亮丽色彩。据了解，石蒜花又名彼岸花、曼珠沙华，具有花开不见叶、见叶不开花的独特习性。石蒜全株含有石蒜碱等生物碱，误食可能引起恶心、呕吐、腹痛等不适，严重时还可能出现头晕、肢体麻木等症状。因此呢，游客在赏花的时候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不采摘、不触碰，更不要误食。目前古岭的石蒜花正值最佳的观赏期，市民游客可以前往中美青年友谊公园赏花打卡。赏花的同时呢，也请文明观赏，共同呵护这片美丽的花海。截至2025年，中国专任教师已超过1870万人。那近日呢，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尊师重教活动，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广大教师致敬。 铁路部门推出了教师常旅客会员专享积分优惠，在册教师乘坐火车可以享受购票双倍积分的福利，积分可以直接抵扣车票的价款。那优惠乘车日期是从10号一直持续到12月30号。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外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八月汽车出口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已经连续三个月超过100万辆。那今年八月呢，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8.4万辆和271.2万辆，环比分别增长4.3%和4.9%，同比分别下降4.7%和5.1%。其中，八月汽车出口101万辆，同比增长65.3%。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汽车出口正在发挥越来越显著的稳定器作用，连续三个月出口超100万辆，表明中国汽车出海已从阶段性冲量转入稳定规模阶段。10号上午，热轧板卷板哈不透钢、不锈钢，还有这个滴硫燃料油期权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正式挂牌交易。我国不仅是全球最大的热轧卷板、不锈钢消费国，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滴硫燃料油消费与加注市场。业内人士表示，随着亚热轧卷板啊、不锈钢期权同步上市，黑色金属产业链实现了从上游原料到下游成材的期货加期权双工具全覆盖，方便企业在生产利润管理、库存调节、销售定价等环节开展风险管理。本届服贸会 AI 数字内容出海成为了最大亮点之一。如今，中国数字内容跑出了轻量化、低成本、全天候的出海新范式。AI 数字人主播那是实现了多语种自动适配海外市场。业内人士介绍，一套7x24小时不间断的推销的数字人系统，一个月的成本只需要2-3千元。除了 AI 数字人， AI 生成的短剧热度也是非常火爆。有企业负责人表示说，用 AIGC 来完成一部剧，跟传统的真人拍摄相比，降低了80%的成本。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服务出口总额17732.3亿元，同比增长17.1%。那以前呢是卖产品，现在是输出解决方案和文化体验。从数字人到 AI 短剧，中国服务正在全球价值链上加速攀升。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李宇春的新歌《我要幽默》。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呢，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回复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马上中秋了，每逢过节聚会的时候，你是不是永远是镜头那个之后给大家拍照的那个人哈？要么就是素颜朝天，要么就是笑得拘谨，想挑一张发朋友圈都是挑不出来的。那今年中秋呢，不要再只当摄影师了，也让自己当一次主角。秋日流金，月圆人更美，发现肖像中秋返场来到咱们福州了。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的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中秋专属的档期给到咱们畅行876的听友。平时拍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今天呢咱们花一顿饭钱就能够体验了。原价是3999的顶级肖像摄影套餐，中秋福利价只要299元，两次的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还赠送你什么呢？就是专业的色彩诊断，包括你进门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一刻一用，全部都是免费的，没有隐性消费。而且今年中秋很不一样啊，下单就抽中秋好运大奖，摆台啊、大闸蟹、月饼、海蓝之谜小样，还有2027新年免费拍，就100个名额啊！想拍的朋友就赶紧登录一下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拍照先锁名额。现在的名额呢也已经不太多了，因为我们在这段时间以来呢一直在召集咱们福州的听友。100个名额其实在我们在年初的时候啊就已经有这个万人肖像节的活动了，很多体验过的小伙伴们啊就感觉这次的拍照体验是非常的轻松。那些你曾经不知道怎么摆动作啊，不知道怎么做表情的，我们的摄影师呢都会给你稳定情绪啊，去引导你做出最自然的当下的最自然最好的一个状态。化妆师呢也会根据你的面容来塑造妆容，而不是那种千篇一律的网红妆。我相信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写真和肖像照的一个区别哈。肖像照呢就是能够把你拍出最原本真实的样子，然后过上很多年你再翻看自己的肖像照，你会发现啊，是自己当时的那个状态，它是值得珍藏的一个照片。当然写真呢，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会穿上可能别人已经穿过的那一套服饰，对不对？然后做出某一个形象啊，某一个造型啊，动作姿势呢也是比较统一的哈。如果你还没有拍过肖像照，今天可以来回复拍照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中秋福利价格只要299元就可以 get 到我们的整个啊，来自于商业广告六位数起的大师班底给大家拍的肖像照了。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次是正值中秋嘛，那就全新推出了一个秋季视觉风格，用光影抒发岁月的沉淀，拍出秋的从容和舒展，跟你平时拍的那种千篇一律的写真完全是不一样的，氛围感还有高级感是直接在线。 那刚刚我们也已经介绍了，这支团队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平时拍商业广告是六位数起，明星跟拍一天呢也是五位数，普通人可能你基本上约不到。那我们频率呢，还有主持人已经是率先体验过了，拍出来是真的好看。高级的肖像照它不是那种浓妆艳抹、姿势统一的假面感，而是就是捕捉你的神态、你的情绪、光影和构图都是非常讲究的。它是属于那种越看越有味道，值得珍藏一辈子的。所以想看主持人成片的，登录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拍照就能够看到了。加上肖像顾问帮你推荐风格、预约档期还有选片通知，全程不推销不打扰，所有的服务都是走的企业微信，所以大家放心哈。那这次万人肖像节的中秋返场活动呢，就是想让普通人也能够拍上真正的肖像照。像是北京交通广播、还有南京交通广播、上海动感101的同行们都已经开团了，好评也特别多。很多姐妹真的是拍完才发现原来自己这么美，好久没有这么自信过了。所以现在呢，福州欧咱们也等来了这一次的拍摄，就100个名额。在今年年初，如果你没有报上名的，那么现在呢赶紧报名，这样的话拍肖像照就不用自己跑周边城市了。两次妆造再加上两张精修成片，肖像节直接是中秋福利价299块钱。再一次告诉大家，就是进门的一次性胸贴、美妆蛋、小时饮品全部是免费，而且一刻一用，干净卫生，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还送你一次专业色彩诊断。这个色彩诊断就是教你平时啊，你的什么样的色彩、什么样的色调比较符合你的穿搭。前30名加肖像顾问的，拍完发朋友圈，还在送你精致摆台一个。所以还等什么呢？如果想用肖像照拍一下，送给自己当中秋节礼物的话，直接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告五人，在未来的你跟我说声嗨。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

0: 台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3: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西二环铜盘高架一路往这个900医院的方向，以及陆庄高架往工业高架的方向，都是属于一个车多环行的情况，大家稍安勿躁，这个会儿呢时速是快不起来的，注意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西二环这一路的这个压力比较大。另外看到就是游戏周大桥的桥面往工业高架的方向，现在也是一个排队当中，特别是在上桥的位置哈，车多环行。反方向，游戏周大桥往万达的这个方向呢，也是在桥面上有一些车辆的排队，大家保持耐心了。再来关注到就是东二环，目前是在五里亭立交的双向是车多环行。再往前看到就是岳峰高架往化工路的方向，目前也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再来关注到就是南二环，目前是齐安高架双向车多环行，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可以哈，大家放心就近选择吧。当然这个点呢也是路面上车辆比较多的点，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文明驾驶，不要随意加塞。当然更多路面通行情况或者是突发事故，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
1: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5: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7:33，你依旧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今天福州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州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启动，一口就中招，持续高烧10天，女子连吃17次的鱼生确诊肝吸虫病，中小学生流行吃作业，网红零食被曝隐患大，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2026年度福州市四城区公租房保障家庭资格年审申报工作已经正式启动，具体申报时间为2026年9月8日至21日。此次年审申报主要针对家庭相关情况发生变化与或是与原申报情况不一致的保障家庭，具体需要申报的情形包括人口变化、住房变化、车辆变化3类。那是国有房产中心提醒，如保障家庭因人口、住房、车辆、收入等方面发生变化，不再符合当前公租房保障条件的，应主动申报退出保障。逾期未主动申报或在年审过程当中拒不配合交件补件的，将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取消公租房保障资格、补缴市场化租金差额、追缴租赁补贴，5年内不得再申请公租房保障等。近日，满载50,000吨机制砂的风和轮从罗源湾港区碧里作业区顺利起航，驶往印度尼西亚，标志着罗源湾港区成功打通了矿建材料出口印尼新航线。

作业期间门机装船效率是达到每小时1408吨，较砂石料平均装船效率大幅提升41.37%，高效完成50000吨货物装船作业。该航线的开通将进一步拓宽砂石料国际出海通道，助力腹地矿建产业对外贸易发展，是港区外贸业务扩容提质的重要突破。如何充电能够让电池的寿命更长？专家介绍，每次充电到80%是更好的方式，次次充满，尤其是夜里放在充电器上不拿下来，或者是每一次用到手机关机，将电池用到两个极限，都会影响电池寿命。你的手机电池健康度是多少呢？你想不到吧，化妆啊，尤其是化浓妆，对脸部散热是不利的。化妆品当中的颗粒还会堵塞毛孔，时间久了皮肤容易长斑皱纹。此外，不少人还经常补充一些高浓度的精华保养品，皮肤的吸收能力有限，如果过度保养，如重复涂抹粉质或霜类的化妆品，不但会阻塞毛孔，还会取代皮肤本身的分泌滋养功能，让皮肤腺体提前退休，进而导致皮肤未老先衰。建议呢，每周让皮肤休息一天，尽量不化妆。但是某些的护肤程序是必不可少的，可以选择不起泡的清洁品，避免用力揉搓，只用保湿品。美白啊、抗皱啊等其他产品建议暂缓使用，油性皮肤尽量使用液态护肤品，去用一些清爽的精华素代替其他。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去顺德旅游完回来，爱上了鱼生这类生食，6至8月先后使用17次的淡水鱼鱼生，还吃了7-8次的生腌虾蟹。不久之后呢，她持续高烧39摄氏度，那这个腹痛乏力，就医检查的时候就发现嗜酸性粒细胞异常升高，被转至了深圳市人民医院。结合饮食史与各项排查，医生确诊其患上了急性肝吸虫病。该病症呢，多因食用带有肝吸虫囊幼的未熟的淡水鱼虾引发。经过驱虫治疗，这个张女士已经是康复出院了。医生提醒哪怕是仅食用了一片受污染的鱼生，也有感染风险。淡水鱼虾务必彻底煮熟，处理生鱼的刀板不要接触熟食，那谨防交叉污染。肝吸虫生命力是非常顽强的，一旦在宿主体内住下来，可以一直跟随20年到30年。如果宿主是孩子，还会严重影响生长发育，甚至导致侏儒症。新学期开启，一款以吃掉作业为噱头的糯米纸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它们外观酷似课本或试卷，被宣称为解压神器。记者观察到这类产品普遍为巴掌大小，售价呢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一袋只有几克重，一些商家仅按盒成套售卖。查看产品详情页面，多数只有图片，甚至没有列出配料表，客服人员也难以给出生产厂家、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更详细的信息。近期呢，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发布的食品安全提示指出，这类网红食品隐患突出，部分产品涉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生产环境不达标，个别产品非法使用非食品原料，主要是吸引青少年、儿童来购买，食用后呢，极易危害身体健康。多地监管部门还提醒由于这类食品是兼具玩耍和食用双重属性，学生呢通常会拿在手中把玩之后再入口，引发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的不适，严重危害青少年的身体健康。建议家长和学生谨慎选购食品与文具、玩具捆绑销售的跨界产品。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陈粒《空空》，我们稍后回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2: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精品好物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大家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今天依旧给大家上架的呢，是来自于贵中虎经典复古休闲鞋。我觉得谁的鞋柜里都该有一双贵中虎 Mexico 66经典德训鞋了。官网日常售价呢是1050元，现在奥莱仓直发福利，是359块钱起就可以入手了，正品品质有保障。那男女同款哈，情侣搭非常的出彩。而且贵中虎他们家的这个经典德训鞋呢，上脚就是实打实的舒服感受啊，它的鞋型线条是非常的利落修长的，穿上视觉直接显脚瘦，不会笨重臃肿，鞋底呢软硬适中，你不管是逛街遛弯、接娃赶路，或者是通勤上下班，长时间走路也不会容易闷酸，久穿不累脚的这么一双鞋。关键是什么呢？它还很百搭，不管是搭配牛仔裤、运动鞋，还是说裙子、短裤，都毫不违和。随便你一套衣服哈，搭上它，氛围感直接拉满了。热门的配色目前全部都是现货直发哦，每一款颜色都非常的耐看，你不用纠结挑颜色了。

我觉得日常出门你随便踩上就可以出了，所以只要是有你的尺码，然后你还比较中意的颜色，就直接下手吧。因为我怕再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尺码呢可能就不全了。很多人在穿过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个德训鞋，都说这双鞋是属于那种越穿越合脚，越穿越有味道的。它没有花里胡哨的设计，就是能够陪伴你无数个日常场景，属于穿个两三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吧。所以今天花小钱拿下一个大牌经典，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如果你是喜欢复古德训风的话，千万不要错过，回复的是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你可以自己买一双，然后给家里人也买一双，这样的话商城实付满499元起就是可以赠送专属的优惠券的。那这个优惠券呢，就是下次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立减，当然我们也是多买多送了，实付满888元起呢满赠好礼也是疯狂送，像是海蓝之谜洁面啊、雅诗兰黛粉水、智颜面霜，还有永礼肌蜂蜜、伊尼特红酒中秋好礼、美妆好物呢和团圆甄选，就是任选带回家了。只要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畅行876，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这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那你再看一下商城当中有没有你中意的，现在还有满赠好礼的这么一个活动，因为马上要到中秋了嘛。回复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你喜欢的产品吗？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任素汐，等一等，我是夏天，我们下个小时间。

0: 发现羞耻。
1: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2: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1: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2: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1: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2: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1: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时间发布，查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876，路况全球眼。
1: 抢前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二环沿线的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啊。先来看这个五四二环路口进市区，在省体门口目前在排队等灯的情况，三个以上的红绿灯才能够通行了，大家上午早保持耐心。再来关注到就是同盘高架一路往这个900医院的方向，包括一直到陆庄高架的上桥处都是一个亮红的状态，时速快不起来。再来关注到就是工业高架一路往陆庄高架的方向呢，目前也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跟车距离和车距和车速哈。那再来看到的就是由西州大桥双向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东二环方面看到的是五里亭立交，目前双向是一个缓行的状态。再来看到就是太和广场月峰高架桥这一段呢，也是一个通行压力比较大，时速快不起来。反方向从鹤林高架一路往这个月峰高架的这个路上也是属于一个车多缓行。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放心选择就好了。再来关注到就是南二环目前双向从齐安高架的这一段哈，双向都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及时反馈876微信公众平台，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2: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3: 鹤林家居建材广场。
4: 建材航母，一件也批发。
5: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
6: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18:05，你在收听到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福建一项目入选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点典型案例；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停服原因曝光；原来调整坐姿就能够改善坏情绪。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发布国家公路现代养护工程试点典型案例清单，全国36个试点项目入选，其中福建省国道 G528 等5条国道省际路段绿色养护工程榜上有名。该项目为福建普通国省道首个国家公路现代养护试点项目，在国道 G528 等5条国道省际路段试点使用新技术，项目聚焦水泥路面白改黑、白加黑改造，通过技术创新和管理优化，实现了旧料零废弃重生和以废制废等突破，旨在为全国公路绿色低碳转型提供可复制的福建经验。2026左海马拉松将于12月27号鸣枪开跑。那记者9号获悉，本届赛事报名通道于9月10号20时正式开启，9月19号17时截止，共持续10天。如今福州马拉松已经成为蓉城一张亮眼的城市名片。12月27号，3.5万名跑者将再次相聚福州，在奔跑中感受城市活力。近日鼓山旅游景区陵园洞景交车停车场完成了提升改造，并且投入使用。此次改造进一步完善了景区交通配套设施，优化了游客候车。

购票、通行等环节，为鼓山创建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提供助力。斯美格鲁肽被不少人奉为减重神针，一度火遍全网，自2024年成为我国首款国家批准的长效周制剂注射减重药品以来，用于肥胖患者减重以及长期体重管理已经是2年的时间了。黑龙江省医院南岗片区的内分泌科主任医师杜富曼表示，注射斯美格鲁肽减重效果呢是因人而异的。临床数据显示，持续使用68周，使用者体重平均下降17%，腰围平均减小15.8厘米，且体重基数越大，减重的幅度越突出。但是也有约10%人群属于原发性失效，用药后体重下降不明显。临床数据显示，约一半以上使用者停药后出现体重反弹，但反弹的核心原因呢，并非药物依赖，而是恢复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暴饮暴食啊，高油高糖饮食啊，久坐不动。那么避免反弹的唯一方法，就是在用药期间和停药之后坚持科学的生活方式干预。如果停药后能够坚持健康饮食和规律运动，体重不仅不会反弹，还可能继续缓慢下降。近日，知名手游《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宣布将于12月8日停止运营，令一众玩家怀念不已。9月9号，记者获悉，有接近游戏运营方灵犀互娱的人士表示，宣布停服系因 IP 授权到期。IP 方提出相较此前合作更为严苛的这么一个续约条件，同时呢剥夺了灵犀互娱正常做联动活动及周边服务等运营生产权利。目前灵犀互娱仍未放弃谈判，正以最大的诚意与 IP 方进行最后的磋商，并同步探索一切可行的解决方案。9月8号，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在停运公告中表示，由于 IP 授权到期，那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将于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据灵犀互娱官网，该款游戏呢是日本原版旅行青蛙制作方 Hitpoint 授权的中国版放置手游，由灵犀互娱独家代理，正式进入中国。瘫在椅子上，弯腰驼背，翘二郎腿，坐着的时候呢，人们往往怎么舒服怎么来。坐直了可能是很多人从小到大听到最多的提醒之一了。那么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心理医学系也曾经做过一个实验啊，他们招募了61个轻中度抑郁症患者，随机分成了2组，一组是常规姿势组，只要是按平时习惯的坐姿来坐就好了。那另一组呢是直立姿势组，他们会被要求尽量坐直。两组人都要参加一个带即兴演讲的压力测试，并且评估情绪状态和疲劳感的变化。全程呢还会有一个视觉跟踪系统，测量头、颈、肩、胸椎背部的倾斜角度，评估他们的体态。那么这个实验就发现了，与健康人的相比呢，两组人都出现了更频繁的体态弯曲，其中直立组，也就是尽量坐直的人，负面情绪和焦虑水平会低一些。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邓紫棋，只有我和你的地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来吧，各位，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我是夏天。此时此刻可以拿起手机发送一下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你还在拍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写真的话，真的可以尝试一下真正的肖像照了。肖像照呢，拍的就是独一无二的你。大家回复一下拍照，这一次呢，我们万人肖像节中秋限定专场来到福州了，明星摄影团队299块钱就能够体验了。那么这299块钱的套餐当中，包含了两次的妆造、两张精修成片，还送你专业的色彩诊断。如果你还在纠结拍写真还是拍肖像照的话，那么我个人认为哈，肖像照聚焦你本人的神态和阅历，它不会让你过度的换脸。就像是以前我们在年轻的时候拍过写真啊，然后给这个朋友们过来看说啊，这是你啊。而肖像照就不会有这样的尴尬，它留下的是当下真实独有的气质，多年之后你再回看依然是很有分量的。这次299元就可以体验明星级的肖像拍摄，然后刚刚我们不是说两次完整的妆造，还有两张大师精修成片，以及附赠你一个专业色彩诊断服务，它就是可以帮助你找准适合自己的穿搭色调。当然收音机前的很多小伙伴都说哈，原本面对镜头的时候会比较紧张僵硬，但是我们的这一次拍摄呢，摄影师会耐心的引导你的表情姿态，不用去刻意摆拍，慢慢的放松下。

就能够捕捉到松弛又高级的那种状态了。化妆师也会贴合你的五官、你的气质做妆面，拒绝那种千篇一律的流水线网红妆，拍出属于你自己的辨识度。那么这次中秋下单就可以参与抽奖了，全部都是实打实的硬货，奖品呢就包含精美摆台啊、大闸蟹啊、中秋月饼礼盒，还有海蓝之谜精粹小样等等。还有就是什么呢，有机会你抽中2027年新年风格的免费拍摄，也就是说这一次你来参与我们的这个万人肖像节的拍摄之后呢，有可能等到新年的时候你是免费再给拍一套的。这次的活动呢只有100个名额，属于中秋限定福利了，档期也是非常的紧张哈，所以大家拼手速吧。在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有这个万人肖像节，当初没有报上名的各位小伙伴，这次的中秋节专场不要再错过了，不用大几千的预算就可以体验明星同款拍摄，把此刻的状态定格留存。无论是说你作为自我纪念，还是说用作你的社交头像，还是当做自己给自己的中秋礼物，都是非常合适的。想要记录自己的就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回复的是拍照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咯。好了，这个时间继续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苏运莹的这一首生活倒影，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我们稍后回来。

0: 床。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4: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5: 权威通信信息，第一时间发布。

0: 看实时路况，合理规划出行，畅行八七六，路况全球眼。
1: 抢先一步听路况，来自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刚刚发布的通行提示。目前来看，北二环同盘高架桥面往这个陆庄高架的方向啊，一路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大家保持耐心，控制好自己的车速和跟车距离了。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在游戏洲大桥往苍山万达的方向，桥面上是一个车多缓行的情况，大家保持耐心了。另外看到东二环目前还是在五里亭立交的双向以及月峰高架桥往鹤林高架的方向呢，是一路走走停停，时速快不起来。再来关注到的就是在南二环，目前南二环的齐安高架往双湖新城的方向呢，目前是一个亮红的状态啊，时速也是快不起来，车多缓行，大家保持耐心。市区内的各主要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还可以，就是在东街口这一带呢，目前是在一个等灯的情况。当然路面上更多通行情况，大家帮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畅行876来告知我们。买车卖车就上广电车易购876微信平台，大家回复一下买车了解详情。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权威提供。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前方，快乐假期。
3: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1: 来吧各位，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是夏天。福州今天是小雨的天气，气温25到30摄氏度。稍后的时间你将收听到的内容有：跟着交锋打卡福州老建筑，离开 AI 啥也写不出，警惕患上 AI 依赖症，为什么越来越多人爱跟 AI 聊天呢？更多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关注稍后的节目。倡导低碳出行，福州地铁联合福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福州市长乐区闽运公交交通有限公司深化两网融合，于九月推出了三条迎新公交接驳专线，助力学子返校。本次推出的三条专线覆盖天津大学福州国际校区、福州软件职业技术学院、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票价均为1元。记者获悉，9月10号50起福州长乐国际机场停车楼正式启用，15分钟内免费停车。原有的计时停车场、过夜停车场及网约车上客区将同步关闭。央视国安题材电视剧《交锋》正在热播，其中大量戏份取景于福州，上下行、烟台山、中平路、虞山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旧址等一批文物建筑、历史街区、地标建筑陆续亮相全国荧屏。百年福州古厝、旧街老巷、洋房花园不仅是故事的背景板，更承载着福州城市的历史机理与时代记忆。剧集播出之后，网友们纷纷在小红书等社交平台上分享观剧感受，为剧中的福州老城风貌点赞。媒体日前调研发现，从调研报告撰写到民意回应，再到政策制定和决策，部分干部对 AI 工具的使用正从辅助参考滑向代笔依赖， AI 幻觉风险开始渗入公文写作、情况汇报等严肃工作场景。在艺术创作、广告营销等领域， AI 一本正经胡说八道可能会带来意外灵感，而在另外一些领域， AI 幻觉就是风险甚至是危害的代名词。比如在医疗领域可能导致漏诊误诊，在金融领域可能造成亏损。同样，在本该解决实际问题的政务工作中，当概率被当作事实就会产生问题。 一则不实政务信息不仅可能造成资源错配，部分群体权利损害，当下级单位不实信息成为上级单位决策依据，污染范围纵向穿透，还可能导致决策偏离实际。智能治理关键在人工，重拾人的主体性和责任，强化人机协同素养，是根治 AI 依赖症、摆脱下坠力的关键。人工与智能相互赋能，才是真正的智慧。吃三文鱼要充分加熟加热哈。一间线虫多数情况下能够随人体粪便排出体外，一旦钻入肠壁，可能引发腹部的剧烈疼痛，严重时甚至是造成肠道穿孔。日本海鬣头绦虫则可以直接在人体肠道内定居生长，无法自行排出，必须依靠药物驱虫甚至是手术干预。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食用三文鱼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充分的加热熟透，如果坚持生吃，就需要自行承担对应的食品安全风险了。想要吃次生级的三文鱼，应当优先选购包装明确标注执行 GB10136 标准，注明可生食的食品。老人、儿童、孕妇以及免疫力低下等特殊人群应当尽量避免生食的这个水产品。你有没有发现啊，很多年轻人宁愿对着 AI 对话框讲述自己的难过、职场的挫败，甚至是人生的困惑，也不愿意拨通亲人和朋友的电话了。2024年的四月一项针对2903名18到24岁青年的调查显示，当他们产生难以对人说出口的想法时，选择向 AI 倾诉的比例高达56%，是选择向真人倾诉的近4倍。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AI 耐心、及时、永不评判，身边人可以给到真实的拥抱和共情的眼神。那如果是你深夜 emo 的时候，会怎么选呢？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接下来的时间回归到音乐当中，来自于银河快递的这一首《等风来》，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我们稍后回来。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城市快速路车速快，一旦违停即造成追尾事故，严管路段车流量大，不符合机动车停放条件，占道违停会挤占通行空间，增加拥堵和事故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1: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家长发现孩子看东西斗鸡眼、斜白眼，总说长大了就好了，殊不知这种想法会耽误孩子一辈子。小儿斜视不是习惯问题，是眼部肌肉不协调导致的，越早矫正

0: 效果越好，错过最佳时机可能会发展成弱视，甚至影响孩子的立体视，以后看东西分不清远近深浅，连打球走路都受影响。斜视也分很多种，有的戴眼镜就能矫正，有的需要做专业的视功能训练。平时要多观察孩子，要是发现他歪头看东西，眼神不对，赶紧带孩子去正规眼科检查，及时干预，让孩子拥有健康双眼，颜值和自信也不缺席。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2: 周末嘛，闹钟关掉，钥匙一扭，阳光正好把车窗晒得暖烘烘，挑一首歌像挑一块甜点，拿铁要拉花，心情要开花，街角的咖啡店，公园的长椅，傍晚的晚霞，都是今天的目的地。不赶时间，只赶好心情，不急到达，只享受在路上。畅行876，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把周末过成一首慢下来的诗，快乐就是这调调。
3: 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正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天。这个时间拿起手机发送一下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精品好物就上畅行福州广电优选。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鞋。说到鬼冢虎啊，它应该是这种经典复古鞋里面的潮流标杆了，标志性的虎爪纹一眼就能够被认出来，辨识度拉满，不少明星出街的这个私服哈、啊、都是在穿的，不管是机场路透啊，还是说日常街拍，鬼冢虎的出镜率是相当高，妥妥的明星同款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359块钱啊。要知道官网一双是1050的，这是奥莱仓直供，只要359块钱。平时官网你只能买一双，现在这个官网的价格哈是可以带走三双的，限量100双，售完不补货。而且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皮革款和帆布款。皮革的款呢，它是表面那种细腻的荔枝纹路哈，质感更加高级，耐脏好打理。帆布款呢，它就是透气性更好，而且无鞋带的款式，这个设计哈，穿脱也是非常方便的。应该说是妥妥的懒人专属了。两款我觉得各有特色，搭配休闲裤啊、半身裙啊、运动短裤都是非常好看的，穿上显脚瘦显腿长，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旅行出游，穿它都是非常合适的。像是你喜欢的那种什么米白蓝啊、牛油果绿啊，这种热门配色哈、啊，全部都是有的，每款颜色都非常好看，而且是男女同款，鞋码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建议一下脚瘦的啊，咱们就拍大半码，脚胖的话拍大1码。后来清仓就是这一批货，卖完也就不补货了，359块钱你就是可以穿上啊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鞋了。那在这里也是跟大家说清楚哈、啊，海外奥莱仓的清仓款，它资质也是非常齐全的，奥莱仓直发，因为是没有中间商层层加价，才会给到大家这个底价，大家就是放心薅大牌的羊毛，穿大牌花小钱。十几款的热门颜色可以选啊，我个人觉得每款都好好看啊，反正你就随便配。回复的是好物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呢，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商城当中实付满499块钱起呢，就随单赠送专属的优惠券啊，这个呢就是可以在你下一次买东西的时候直接立减了，多买多送。另外实付满888元起，满赠好礼也是疯狂送，包括海蓝之谜的洁面哈、雅诗兰黛粉水哈、智妍面霜，还有永礼肌的蜂蜜，以及伊妮特红酒中秋好礼都可以啊、有机会啊、送到你哈、啊、就是送给你，888元起实付满就可以了。只要回复一下好物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精品商城来看一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产品。特别推荐大家，就是因为我们这是限时团购嘛，359块钱直接 get 到的就是鬼冢虎他们家的经典复古休闲鞋，所以各位如果感兴趣的话就直接拿下就好了。

我自己喜欢哪一款是吗？悠悠有问我，我比较喜欢皮革款的那个。对，因为他上班啊，或者是你带娃的时候啊，又或者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啊，我觉得都是可以穿的。特别是在咱们南方啊，好像这种复古休闲鞋，反正一年四季都也是可以穿的，而且非常的百搭。皮革款它就是那种荔枝纹路的嘛，然后它的那个帆布的款，如果你更喜欢透气性比较好的话，那么就选择帆布款，它是无鞋带款的一个设计哈，穿脱是非常方便的。两款各有特色啦，看你喜欢了，我个人是比较喜欢皮革款的那个。我觉得你的这个鞋柜里面应该有一双鬼冢虎的这个鞋子，而且如果你穿过鬼冢虎他们家的这个德训鞋的话，你就会知道它真的是非常耐穿的，你穿个两三年都不会过时的，而且它是越穿越合脚，越穿越舒服。就算是你走多少路，然后你出去什么露营啊，去玩啊，穿上这双鞋也不累脚，不闷脚的那种，这就是大牌鞋子的魅力了。今天359块钱就可以拿下鬼冢虎他们家的 Mexico 66德训鞋了，而且呢，这个鞋子，你买的话下单应该还是有送袜子的，对，袜子是直接送给你的。好了，回复一下好物这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重点推荐的这一双鬼冢虎的经典复古休闲鞋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节目的最后送上是来自于吉克隽逸的这一首山野的风，就在今天的畅通正前方。快乐假期，祝各位周末愉快，我是夏天，我们下周一再见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地址：北三环168号金鸡山隧道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道路中央单黄线或双黄线违法停车，将直接侵占对向车道空间，正常行驶车辆在视线受限或反应不及时的情况下，极易引发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福州买建材哪里便宜？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买建材哪里齐全？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1: 福州建材市场哪里规模大？
2: 贺林家居建材广场。
3: 建材航母，一件铁批发。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嘿嘿，听到了吗？我就是我，我自由的做我自己。 This is me. OK, let's go.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斑马音乐公路 BGM。
3: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景川，他想点播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景川把这首歌送给正在咬牙坚持的自己，生活总是有迷茫和压力，也会遭遇失意和挫败，希望自己守住初心，不畏惧前路风雨，继续奔赴属于自己的光亮。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景川点播的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夜空

0: 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2: Love Dance
3: 对对

0: 中会。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车辆垂直或斜列式违法停车，将会压缩道路通行空间，影响正常行驶车辆的视野，增加交通事故和拥堵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很多中老年朋友都有个错误认知，认为白内障一定要等长熟了，完全看不清了才能处理，这真的是大坑。说白了，白内障就是眼睛里的晶状体老化变浑浊，就跟相机镜头脏了模糊一样，靠吃药滴眼药水是没有办法根治的。如果一直拖着不管，不仅视力越来越差，影响日常生活，严重的还会引发其他眼部问题。现在的白内障治疗技术已经非常成熟，只要感觉视力模糊、畏光、看东西重影，影响正常生活，就可以做专业检查评估。通过植入功能型人工晶状体，在治疗白内障的同时，还可以矫正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等问题。建议家里的长辈每年做一次眼部基础检查，别把小问题拖成大麻烦，好好保护视力，晚年生活才能看得清楚，过得舒服。
0: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是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5: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侵占人行道违停将使行人通行受阻，迫使行人走入机动车道，从而增加事故风险，且人行道往往设有盲道，车辆在人行道违停会严重影响视障人群正常出行。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3: 哦呀，这皮罗罗切开，大提切个索姆特尔平松的嘞，里嘎个红个自己的，等你眼龙蒙子个牛骨的嘞大嘛，得聪明三把不松的嘞大嘛，中午的电把个下娃一花的直接忙去，妈呀，老张都那这子人呐，而且给是不匆忙个。但侬去么琢磨我嘛的印度这些的，那么昆明的人呐，啊，让我去嘛，我这里也蛮不记得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启帆，他想点播朴树的《平凡之路》。启帆把这首点歌祝福送给即将远赴他乡求学的学弟，前路漫漫，会遇见全新的风景，也难免经历坎坷，愿你勇敢奔赴理想，守住本心，不论走多远都活得坦荡自在。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启帆点播的朴树《平凡之路》。
2: 他

0: 当语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光。逆向违法停车，在驶出车位时亦和正常车流对冲，增加事故和拥堵风险。单行道切勿靠左停放，否则将造成车辆通行困难，影响非机动车通行，增加安全风险。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橱窗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星八七六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八七六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八七六，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赛事北京时间2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在路口违法停车的车辆会遮挡行车视线，形成视野盲区，压缩路口通行空间，影响车辆和行人通行，迫使途经车辆紧急制动转向变道，极易诱发剐蹭、追尾等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2: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

0: 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那把锄头锈了，该扔掉了，别舍不得。你脸上的汗珠，掉土里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

0: 在是北京时间1: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0: 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1: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4: 你们知道我会回来对吗？

多太多的话，整整一年的话没有办法在今天一晚说完。但是我觉得我真的很爱哭，自从

后，我好像一点自己的情感就是忍受不了。但是最后一首歌为什么要选择唯一，是因为在这一年里其实我都没有办法自己在家听这首歌，但是我每次看到做完活动之后你们都会自己唱这个歌，所以我想在今天跟你们一起唱一次，以后我就再也不害怕听这个歌了，好吗？准备好了吗？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奇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神奇。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在是北京时间2: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

0: 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上插手，黑手不少，
1: 成天不退后，
0: 七手五手左手右手，
1: 全年在听候，
2: 若对手奉威者一双手，见识半念头，
0: 平复了

0: 0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喽！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2: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4: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领证。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迎换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876，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开电车的朋友经常听到两种电机，永磁同步电机和异步感应电机，这是电动车最核心的两种动力来源，优缺点差别特别大。永磁同步电机是目前家用纯电车的主流配置，结构精密，能量转化率特别高，能耗很低，非常省电，日常市区匀速行驶，代步通勤，能最大程度保住续航，提速平顺安静，完全满足家用需求。它的短板是极限性能一般，高转速持续输出能力偏弱，激烈高速行驶稳定性稍差。异步感应电机也叫交流电机，大多用在高性能新能源车上，它的最大优势是耐造，稳定性极强，高转速爆发力足，持续高速行驶暴力提速不会衰减，极限性能拉满。我们看到的高性能加速版电车基本都会搭载异步电机，但它的缺点也很明显，能耗偏高，耗电量更大，日常代步开续航会比永磁电机短一些，所以家用代步追求续航选永磁同步电机，追求极速性能喜欢提速推背感选异步电机。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2: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我们不知何时再相逢，但是我相信，一定还会再相逢，朋友。

0: 还在到处对比车型？来广电车易购就够了。福州广电权威背书，靠谱放心。不管是豪华合资还是国产，油车混动纯电随你挑，家用、营运、企业采购都能安排，一对一服务，可上门试驾。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立即报名。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R&B、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十分开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2: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3: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5: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自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迷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音乐。

0: 斑马音乐公路 BGM。
1: 今日点播来自听友南芝，他想点播五月天的拥抱。南芝把这首歌送给一同攻坚克难的工作伙伴，一路携手，互相打气，熬过无数忙碌疲惫的时刻。愿我们保持心底的热忱，奔赴各自闪闪发光的未来。畅行876免费点歌通道，一起来听听友南芝点播的五月天拥抱。

0: 言不够表达情绪，就让八七六斑马音乐代为传达。一段电波，一首情歌，一份默默陪伴，让您的心意被他好好听见。前往八七六微信公众号，留下你想说的话，想听的歌。
1: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2: 诸天气荡荡，我号日星龙。

0: 在是北京时间6:30。
1: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福事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福事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福事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低价新车去哪儿看？就来广电车易购，二手车价位，原厂全新好车，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平台放心选。畅行876，微信回复特惠，打开小程序，特惠现车等你挑。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斑马音乐。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Hits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876，斑马。

0: 畅行八七六，一凡说车，福州车主的好搭子。
1: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有媒体从腾势品牌官方了解到，旗下大型 SUV 腾势 N8L 纯电版会在本月完成上市。现款腾势 N8L 仅有插混版本，有四款配置，售价区间是29.98万到34.98万。这款车已于之前完成工信部申报，它的整体基本延续了现款车型的主体设计，狭长的大灯组配合封闭式前格栅，营造出魁梧的车头视觉效果。同时，这款车配备208升容积的前备箱，尾部方面，它的整体造型依旧采用了方正硬朗的设计风格，平行狭长的尾灯组中央为腾势品牌 logo， 辨识度较强。辅助驾驶方面，这款车预计延续插混版车型，同样搭载天神之眼 5.0， 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与海量真实驾驶数据，驱动持续进化，可实现全场景智能绕行与掉头能力。动力方面，这款车采用单电机驱动模式，最大功率为370千瓦。续航方面，腾势 N8L 配备130.15千瓦时电池组 ，CLTC 纯电续航里程960公里。想要买车换车的小伙伴，可以在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填写信息，买车就找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还可享受媒体补贴。感谢收听今天的一凡说车，我是瑶瑶，我们下回接着聊。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八七六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2: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小朱警官。占用专用停靠点、专用停车位，违法停放车辆，扰乱专用泊位使用秩序，将使特种车辆无法正常停靠作业，影响公共服务运转，容易造成交通拥堵和交通事故，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3: 这里是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用音乐为你营造最完美的奇幻梦境，电子 R&B Pop 灵幻的音符呈现给你，最极致的听觉美学，畅行八七六，斑马音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九月，书页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开启崭新的开学篇章。讲台之上，师者耕耘守望，感念师恩，致敬岁岁流光。九月，桂香漫溢街巷，月色温柔登场。中秋月圆，寄去团圆的念想。暑气渐渐退场，秋意缓缓生长，风里盛满温润的人间烟火寻常。愿九月的清风与月光抚平生活里所有的焦虑和匆忙，愿我们整个九月喜乐安康，日子

提倡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众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1: 畅行876的车友们专属购车福利来咯，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媒体背书更靠谱，家用营运企业集采都能订，上门试驾一对一服务超贴心，试驾礼订车礼媒体补贴全都有，876微信平台回复试驾马上报名。
0: 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2: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过去，过去，过去，过去，来踩，
1: 来，
0: 各分情，好好珍惜，
1: 来，
0: 啪啪啪啪。
2: 我们故意要那个圆弧。

0: AI 广告，
1: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0: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知福州大小事，看蓉城四季景，服饰常相伴，悦动小安宁。本地资讯第一时间发布，时政热点权威解读，广电直播想看就看，精彩节目随心点播，舆论监督有渠道，爆料维权有帮扶，身边大小烦心事，平台帮忙来守护。服饰悦动，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HAPP， 动动手指超简单，微信发送876，按图下载服饰悦动，解锁看得见的幸福，关注福州每一天，美好生活在身边。
4: 想花二手车的钱买新车，认准福州广播电视台广电车易购特惠资源车，福州广电官方背书，车况质保齐全，畅行876，微信回复关键词特惠，直达小程序挑选低价现车。东南眼科医院电话0591-3828-6666。
5: 时差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他海南的冬天没有雪，但不影响他开着花子。从你走后，我回到了那个没有你的家，就是在这个地方。我说我要娶了她，你说我这一辈子最最难忘的关卡。我抱着吉他，被暴雨淋伤，到你家楼下为你四处游荡，做了一个只会歌唱的傻瓜。

就遗憾吧。当你重新回到这，你送我的我都不要了，我希望你也会笑着走过去前面的路口，以后我们的故事就到这。嘿，干嘛不讲话，我希望你过得更好，我也不会放不下。

0: 解读交通政策法规，提醒路面出行指南。这里是畅行福州，本节目由畅行876和福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联合播出。
1: 大家好，我是福州交警汤瑜。斑马线违停会遮挡驾驶员视线，形成视觉盲区，极易撞到横穿道路的行人。网状线多用于出入口、消防通道，违停将妨碍车辆正常进出。拒绝违停，从我做起。
0: 福州交通之声，因热爱追光而上，精彩人生从小呵护，美好世界为您守护。
2: 近视党的小宝们集合啦！戴眼镜的痛苦真的只有自己懂，谁戴谁崩溃。跑步出汗，眼镜滑到鼻尖，戴口罩镜片全是水汽，啥也看不清。冬天进屋镜片瞬间起雾，尴尬到抠脚。拍照被镜框拉低颜值，化妆还会卡粉，太麻烦了。长期戴隐形眼镜更麻烦，容易干涩发炎，每天还得清洗护理，一不小心就伤眼睛。但做完激光矫正就不一样了，直接开启开挂人生。运动健身不用怕眼镜掉，素颜颜值直接提升。出门不用戴眼镜盒擦镜布，也不用纠结戴框架还是隐形。不管是学生党、上班族，还是爱健身爱旅行的人，摘镜后生活便利度直接翻倍，摆脱束缚，看清世界，谁

0: 是谁香。
1: 以上内容由东南眼科医院提供业务指导。爱笑的眼睛，每天解锁护眼小妙招。畅行876提醒您，开车路上注意用眼健康，科学健康用眼，文明安全行车。
0: 许昌，构建想象，音乐次元互通，放大音量，放肆生活，斑马音乐 Zebra Music， 畅行876，把正流行的好歌送到你身边。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九月，树叶翻动，伴着清脆的铃响。